0: 天龙一度高
1: GTX 500
0: 是后天一梯
1: GTX 500
0: GTX 500
1: 能力 Matas 的 Antioxidant
0: 压门门
1: 能力的天龙生意摩一梯
0: Master 天龙一梯
1: Happy Canuna
0: GTX 500
1: Master Lika
0: Epic
1: Demo
0: GTX